0: 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 科技特方面的指导下，下江村农民啊总共发展了300多亩冬芽菜。下江村啊从原来的这个穷山沟变成了现在美丽的下
1: 田制度，为浙江广袤乡野带来改变的一个缩影。一元，2022年这一数据达到37565元，已经连续38年缩小。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曾经是偏僻落后的水牛角村，现在是欣欣向荣的国际文化创客村。跟着千万工程一路走来，这个村改善村容村貌，完善基础设施，挖掘乡村特色，加速迈向乡村振兴。现在村里环境好了，人气旺了，业态多了，年接待游客超过20万人次，吸引200多位创业人员，有各类创业主体52家。2022年，这里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.2万元，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致富，共同富裕。2023年9月20日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李祖村考察调研。

0: 我升不升职没关系，不重要，我就想在您的指导下把中商浪潮好好的办。
1: 那期专访
2: 预想投资那个是吧？
3: 这稿子不是有问题圈出来吗？而且我跟小马都说过了，肯定是排版问题吧。
1: 不是，
4: 哼，别哼了，
2: 赶紧收拾屋吧你啊，我走了，
4: 你好好想想啊。

0: 才能锁定半价名额。
1: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，还有礼品免费拿，二维码扫起来。我身边的呢是一家和新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。那关于这次一家和新十一大放假具体有多省钱呢，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。
2: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，全房装修半价。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，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，现在十一聚会半价装修，您来我们一家和新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。
1: 半价装修十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？以前我经常听说啊，有的装修公司呢，装修到中途的时候，这个材料不够啦，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，变相的会加价。那一家和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？
2: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，我们一家和新全案全包，是真正的全包，大到家具家电，小到一颗螺丝钉，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。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，预算就是决算，中途不加一分钱。
1: 这个是太棒了，但是这个有保障吗？
2: 当然了，我们这个的话承诺是白纸黑字写到我们的合同里面去的。现在扫码报名，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，20万的全包。
3: 如果是去一家和新等你来。
4: 10月1号到10月10号，一家和新十一大
0: 问题关键。

0: 本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。大家好，我是范大姐，佳节团圆心意浓，好礼首选。
1: 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为著之传家学与清香。水照沧海何时去，蓝在
2: 就是让他自证清白啊。

0: 在衢州度过一段出世而不避世的日子。此时的弘一为精修佛学，已经放下出家前的诸多才艺，唯有勤研书法，与游墨君、汪孟松、毛善立、吴南章等几位善书之人相交甚笃。1923年，在弘一第二次离开衢州之前，他赠给汪孟松一块在莲花溪所拾的鹅卵石。
1: 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它不应该叫诗，应该叫寄语。清风顶上一间屋，老僧半间云半间，昨夜云随风雨去，到头不是老僧闲。
0: 昨日之云已随风雨去，彼时对出家才5年多的
2: 创办佛教养正院，借用这个易经里面的这个蒙以养正圣功也，
0: 宗四祖成观法师的华严经书和唐朝居士李通玄的华严经经玺，马上四处募集资金。经过不懈努力，25部华严经书论纂要终于得以复印。彼时时局纷乱，内忧外患，因担心所印古籍受创，经好友夏勉尊介绍，弘一决定通过在上海内山书店的内山完造，为其中12部华严经书论纂要寻找保存，远不止此。
3: 谢谢，350万有了，银首0.3平尺，还加价吗？各位，350万。
0: 1934年至1936年，3年之间，弘一自扶桑国请奉古刻佛典万余卷，而此次所购书籍就有48种，共460册。日本齐中堂书店，一家始创于1880年，以经营佛教书籍为主的百年老店。题记：誓舍生命，牺牲一切，勇猛精进，救护国家。
4: 弘一大师对当时的时局呢是很关注的，同时弘一大师他还召集了泉州晋江佛教徒呢，组成了这个晋江县佛教徒暂时救护队，写一些救护的一些方式啊，还有一个救护伤者连麦。
5: 一件实木家具免费送，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。报名热线5656-5566，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。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，还有礼品免费拿。二维码扫起来。
6: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，省钱又省力。
7: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？大概又花了多少钱？
6: 110方，大概花了18万左右，材料啊，什么家具家电啊，全包了。
8: 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，电视机、冰箱、油烟机、洗衣机、燃气热水器嘛，还有

0: 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忙了啊，拜拜。刚才李社叫我过去了，
1: 怎么了？他说金盛酒业的陈总给他打电话了，希望咱们保留一下陈旭的职位。哎呀，还是没评分呢，都找上人了，还有上我们家送礼的呢，不太合适。
2: 哎，林辉。 这当初你名单是你提出来的，你现在说这个好像不……
3: 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说有什么合适的方式没有？如果有，我全盘接受。
4: 坐。哎。

0: 我没有影响到工作吧？
1: 我这个年纪，我身体有没有影响过大家呀？
2: 入行了，
3: 有没有？
4: 你太有意思了。

0: 怎么样，录音确定了吗？
1: 你说老徐为什么要伪造数据呢？
0: 你真觉得数据有问题啊？
1: 否则也太巧了，采访的内容少得可怜，录音文件也不见了。
2: 今天江一迪跟张宏达来闹，
1: 你说要是江一迪演戏也有可能，我不了解他，但是张宏达我了解呀，除非他不知情，否则就是这个稿子有问题，那可不是一般的事故。你说徐德林是不是真收了别人的钱，故意来抹黑玉祥投资？

0: 每个月他们还会免费帮助有需求的村民。
1: 善良善良，眼睛善良，
2: 善良
1: 善良，善良心也善良，
2: 善良
1: 善良善良。
3: 小美，这么突然是要去哪里呀？
4: 对不起，现在是给牛奶喂鹰。
5: 哇，好像痊愈了呢。
4: 是真的吗？
5: 是的，看来小美你真的很好地照顾了牛奶呢，现在受伤的地方都好了。那么我们来解开石膏吧。
4: 好。
5: 怎么样，牛奶不疼了吧？
4: 哇，看来真的不疼了呢，它一直在跑来跑去的。
6: 是啊，看来病好了呢。
5: 小美啊，辛苦了，所有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你，小美是医生呢。

0: 员失去了和他近距离接触的机会。
1: 他说其实在这我在这儿睡觉了，你看风吹得好大，你看在这儿睡的动都不动，跟那练功夫一样，横起跟半马上睡起。
2: 嗯，就是。

0: 游牧民族最古老的狩猎方式还在延续着。
1: 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。这家礼乐文化主题餐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。
2: 如何不断攻坚，打开新的局面？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建。

0: 以画笔描摹山河风物，以笔
1: 上鸡蛋更加滑嫩，吃在嘴里伴着炒鸡蛋的软香，感觉神了。
2: 经常吃的一些家常菜融合在一起，在别的地儿都吃不到。
3: 这里海鲜呢是比较鲜的啊，它可以任意去搭配，搭配肉。
4: 打遍天下无敌手。
5: 你看，都吃光了就知道了，
6: 非常。
1: 黄鱼是连江海域中的盛产鱼种，深海之中打捞上来的鱼肉质紧实，清甜鲜嫩，在小黄师傅的精湛刀工下，鱼肉显露出莹白剔透的质感。选出一条鱼最鲜嫩的部分，重新排列摆盘，一半放上老菜腐酱滋养绵柔，一半放上黄辣椒酱，微微鲜辣，一条鱼兼具两种口味，两全其美。清蒸是对福建地区传统做法的沿袭。6分钟后，你便能拥有一条口感极佳的大黄鱼。一黄一黑，则是小黄师傅想象力的发挥。传统与创新的碰撞，是他对美味的极致追求。
4: 稍微就是有甜了一点，但是
7: 积极性。不过这几天我听说有人在给华科牵线搭桥，看样子还挺有成效的。
8: 牵线谁啊？
7: 这个还在查。
8: 我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？
7: 找谁？
8: 江一迪。
7: 哦，他和张宏达一块儿去谈融资了。
8: 谁帮张宏达去牵的线？
7: 还在查呀。
8: 江一迪去做什么了？
7: 和张宏达一块儿去谈融资了。
8: 哦，你好聪明啊。
7: 谢老板。
8: 特别好，辛苦你了。去回到你的位置上吧。
7: 行，我就在外边。

虽然智能手术机器人对普通患者来说是一个新的概念，但是准确、安全、减轻手术痛苦呢，是所有患者的诉求。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顶级医疗机构引进了该项技术，和一些顶级的专家呢率先的应用，使得手术机器人呢正在改变传统的手术方式，而且这种改变会越来越快。

0: 哎，小李，今天给你加一点人参。
1: 就算我请求你，不要再节外生枝了。如果你真的是为中商浪潮，
2: 要不然能这么长时间都没出现？
3: 是啊，都好久不来了。
2: 宏达呢？宏达是不是也特别忙啊？
3: 天天加班。不过刚好你回来。嗯，那地方虽然远，但是房东有一块自己的地，我们还能种种菜。这自己种的菜就是不一样。
2: 都找好地方了呀？啊，有地那还挺好的，挺有意思的。但是那么远，会不会太不方便了呀？
3: 这不方便不也得克服吗？
2: 嫂子，我听说那个宏达把房子抵押了，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，
3: 行了行了，
2: 这个我要这样就可以吗？这个叶要摘吗？
3: 我来吧啊。

0: 区各行各业文艺爱好者踊跃投稿，累计征集作品500余件，经过专业评审，共评出100件入展作品，其中金奖9件，银奖15件，铜奖24件。参展创作者扎根萧然沃土，体察城乡蝶变，以画笔描摹山河风物，以笔墨抒发家国情怀，以镜头定格人间百态，
1: 深入田间地头吧，来表现萧山的风土人情，就通过画笔描绘这些景物，来抒发对萧山的风土人情的这种情感。
0: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28号，是萧山区群众视觉艺术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，也是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。据了解，全区现有美术类社团24个，书法类社团27个，摄影类社团23个，广泛覆盖各镇街，全民艺术普及持续走深走实，越来越多群众拿起画笔相机，在

0: 生活中发现美、记录美、创造美，形成人人可参与、人人能展示的良好文化生态。本台记者报道。
1: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外卖员、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日夜奔波，穿梭在街头巷尾，保障着城市的高效运行。一顿实惠热乎的饭菜，成为日常奔波里最朴素的期盼。在新街街道新河社区，一家暖心小店推出
2: 新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，装修就送不收钱，
3: 这还不错，马上电话报名，前30户签约业主，客厅1.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，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，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。报名热线5656-5566，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，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。
4: 来，送我嘞，不，抽根好嘞。来，我给你摆个老实门阵啊，我是真的舍不得你走。你一来了以后，我的葫芦松活得多。我觉得哈，你就是个，你就是个天生的管教。实在是不行呢，你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，做社会主义的接班人，是不是？
5: 那市场上乱什么？
6: 接上了，死去嘞！
4: 来来来，先接人，先接人。出去抓贼，走噻！

新来的得从炕边住起，过去吧。把手伸出来，那只。小二手。

0: 哎，兄弟，怎么进来的？
1: 这小脸儿，可惜了。
2: 姓肯啊，
1: 讨厌。
3: 笑啥呢？叫啥名字？
0: 三哥问你话了。
3: 让你说了。再说牙给你背下来。叫啥？
4: 凶我。
3: 散了，散了，散了，散了。你是刘畅的呀？
5: 好。哎。
1: 三哥，你说。
3: 收拾我的铺盖卷，往后挪。啊？你睡头板，宽敞，干净。快啊！把劲挪。
6: 死者身份确认了没？
7: 确定了。右机场的车间主任李畅。
8: 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缺失，手掌的根部有灼伤。
9: 杀人。
6: 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侦查重点就放在六机场。

0: 都别动，
1: 多管教。
2: 谁让你睡这儿的？
3: 报告政府，他受伤了，我们要照顾他。而且咱们党的政策是说……
2: 党的政策没你懂。
1: 死。
2: 回到你自己的地方。
4: 往过挪，来，往这儿挪，来，快快。

0: 嚯，还弄了辆车呢，这立功还得配车呀、啊、
1: 我这立多少功我也配不上啊，正好出现场蹭的，还好我今天没骑自行车，你这也太远了。
0: 还行，我骑也就3个半钟头。
1: 三个半钟挺有意思啊，我一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，你让我给一个大活人看病，活马当死马一样。
0: 哎，你这不经验丰富吗？再说了，我认识哪门子医生？

0: 行，包上吧。
1: 啊，
0: 上点料，包上吧。
1: 老侯，帮忙包一下。
2: 嗯。

0: 刚才那大夫是？
1: 宝，你怎么？
2: 什么情况？
3: 那什么关系？
2: 没什么关系，就一普通三甲人员。
3: 有什么关系没用，这手背。

0: 小杜，张伦杰的机器坏了，老爸喊你去看一下。
1: 喊我有什么用啊？我又不会修。
0: 你是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了嘛？快点啊，老夫等着嘞。
2: 行啊，有两下子。
3: 你要是再敢找我妈，我弄死你！
4: 上班去，修机器。
2: 那天下午特别大呗。那你忍了很久了吧？
3: 不是，他吃几年了。
2: 然后你们俩就造了这把枪。
5: 对吗？
2: 你可别跟我说这枪不是你们的。我跟你说，在台球厅你们两个小子把这枪掏出来的时候，我可有20多个证人。接着你们就把李超弄死了。
5: 李超死了？
2: 死了，如你所愿。
5: 我当时没开枪，不是我杀了他，
2: 不是拉着我们胳膊，是警官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，你救救他吧，我求求你帮帮他吧。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？

0: 哎，你这有502吗？
1: 啊，我的。哎，你电话还用不用？啊。
0: 喂。
2: 喂，我张扬，水壶。啊，
0: 你钢笔落我这儿了。
2: 向东啊，
3: 这事儿不急吧？改天再说呗。还有事儿啊？
0: 哎，那个。
2: 报头。
0: 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？
2: 嗨，幸福酒楼，幸福酒楼。啊，来啊。
0: 嗯，
2: 行，
3: 好了，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